看见你的结婚的事。就是一些的什么的，问题就是刚才说 requesting you administer an IV during transfer， 有的刚才说。